为民弯弯改，静妙琉璃尊，法药救人天，印中是一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五金神赞扬，至心求如来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仰望中央无顶轮，无边幸愿利幽静，各随所求皆不退。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药师琉璃光如来。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药师琉璃光如来。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，

玉书自然琉璃光，世外通清世俗庸，天人圣贤一福庆，历史别后萧何庸，不可不及日数尽，乌龙直到万德中，八界圣凡同归尽，梦问宿敌尽尽寻。